我们用传统的酒、醋、油、茶、蜜这五种工艺来进行炮制中药。酒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醋有软结散筋的作用。

时间长了，自学一段时间以后就读得快了嘛。所以《诗经》啊，什么《战国春秋》啊，什么屈原那个《离骚》《九章天》啊，这些，很多人说，哎，你最喜欢哪本书？我没有最喜欢哪本书，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就回到了那个时。

0: 博物学家，他们去几内亚采集标本，要进行科学探险，要去野外发现和研究当地有哪些动物习性，各个方面是有差别的。那后来科学家，
1: 快点，是什么概念啊？
2: 这么跟你说吧，市面上行业标准的分辨率大概都是4K 左右，像苹果高端专业显示器呢，能够达到 6K， 而红旗的 9K 分辨率，让我们的数码产品与车载产品体验感完美衔接，想看就看，丝滑融入你的娱乐生活。
1: 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车里装备了一台超高清的 9K 电视机啊。嗯，
2: 没错，华爷，你看这块屏幕，你对比一下，你家里的那种大屏幕电视，可能还不如它呢。它可是具备了271 PPI 的显示精度，领先同级车载屏幕，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影像，10万比1的超高动态比，观看影像也是相当的震撼。
1: 哇，真的太棒了！那要是有了它，我整天就可以在车里面追剧了。
2: 没错，另外你看，它还内置了高通8155芯片，它可是同级豪华品牌中率先将大屏与高算力芯片普及的品牌。并且呢，也支持当下主流的车联网、OTA、智能 APP、语音交互等等这些功能，系统运行起来的流畅性也是十分的出色。另外呢，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它保留的无线 CarPlay 功能，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
1: 太棒了！我跟你说，卓哥，我就喜欢这种大屏幕的设计，看起来真的就跟看电视一样嘛。而且呢，大尺寸的曲面屏呢，让我觉得它非常的富有科技感和未来感。哎，以往刷屏的时候呢，我开车的时候就不得不要扭头去操作，那现在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它更加智能了，而且更加安全了呀。
2: 没错，你说的非常对。这款 XT4 啊，从观感上来说，充满了内饰的科技感、档次感，相较于其他的车型都大大提高了很多。而且你看到的中控台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合理分配出的空间，还有一些杯架的设计，中央扶手还带有储存的空间，方便我们将一些日常的用品随手即放、随手即拿，非常的方便。
1: 我觉得这块大屏幕已经这么有科技感了，它的智能表现肯定不差吧？
2: 那当然了，我们这台 XT4 啊，可是一台有求必应的大聪明呢。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可以跟它无障碍对话？
2: 没错，来，我现场给你演示一下。
1: 可以啊。
2: 你好，凯迪拉克。
3: 你好。
2: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3: 不知道。

0: 外观。
1: 我也迫不及待要带你欣赏一下它的颜值了，走，
0: 走吧，
1: 我们下车去看一下。
2: 果然是有求必应。
3: 未来学习什么专业？
4: 学习什么专业？

0: 驾驶。当红灯停下来的时候啊，车子会自动保持停车状态，不用一直踩着刹车，这样不仅很方便，也减少了脚步的一些疲劳感。
1: 那等于说，等红灯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塞车了，短暂的来放松一下我的双脚，就不用担心以后开车的话腿很酸了。
0: 是的，而且 XT4 还配备了一系列先进的安全系统，比如说 ABS 四轮独立防抱死制动系统、TCS 防滑平衡制动系统以及动态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这些系统能够让我们在驾驶车辆的时候，无论是在急刹车还是在转弯的时候，都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车辆的稳定性。
1: 哎，我这边还查到了 XT4 还有倒车雷达、胎压监测系统、前方碰撞预警、还有前方行人紧急制动功能。那其实这些都是为了让驾驶者更好了解车辆状态，保证我们行车安全嘛。
0: 是的，别忘了还有车道偏离警告，还有车道保持辅助等等，能够让我们避免一些潜在的危险。
1: 哇，听下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用内外兼修来形容它了？给我满满的安全感。刚刚呢，有一个大卡车吭哧吭哧的就直接开过去了，其实我感觉我们都没发现，所以我感觉它的一个降噪系统还真的挺牛的。
0: 你说的太对了，
2: 感受畅意驰骋的美好与纯粹。
3: 作为阿什河下游最有经验的一位鱼把式，他无疑是今年东部的绝对主角。阿什河流经哈尔滨城市东南部的阿城区，也为这里的河湖水域带来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高发和他的伙伴们忙碌着，期待着一个丰厚的收获。和自己的祖先们一样，高发生活在水边，也依赖着这里的水产养活着自己和家人。阿什河，松花江南岸一条重要的支流，金代称岸出湖水，明代称金水河，是女真语金子的意思。虽然阿什河比不上长江黄河那样出名，但这里却是女真族的龙兴之地。900年前于此建立的大金帝国与南宋、辽、西夏并立，在中国历史上重重地留下了剽悍的一笔。大金帝国建都38年后，从阿什河畔到北京城的迁都，更是开启了北京城长达800多年的建都史，深深地左右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轮辐碾过烟尘的声音也一直回响到了今天。如今，曾经的女真族早已演变为今天的满族，但无数女真后裔还是愿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探寻自己的族脉来源，去接近自己祖先的独有荣光。满族女孩吴岩就是其中的一位。吴岩之所以会痴迷于对金朝历史的民间研究，是因为家里的长辈们说过，祖上是完颜部落的后人。时至今日，完颜这个古老的姓氏早已因岁月流转遁入历史的深处，但吴岩对于祖先的好奇却日复一日变得强烈起来。在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吴岩从研究金代文化的学者王永年那里了解到了自己祖先从游牧生活向农业定居生活的转变，而这段历史对于女真族的兴起有着重要而必然的联系。
4: 女真人啊，在结束了夏筑水草、冬筑这个洞穴的这个不定式的生活，是在11世纪初，我们那个山叫小白山，完了以后和啥？和平原的交界处、交界点。它呢，这个地方是平原，正好是松嫩平原的中段，一望无垠的土地，这是农业发展的天然的条件嘛。
3: 和其他的大河文明一样，女真族的祖先们一路沿着水源，过着打猎捕鱼的游牧生活，直到发现了阿什河畔大片适合耕种的土地，于是游牧文明开始转变为农业文明。
4: 他到这以后定居呢，就结束了游牧。 民族那种愉

0: 剧烈的这个生活，它迅速的接受了农耕，就是农业文明嘛。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的部落兴起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说，完颜部最后建国，就是与它接受这个农耕文明，哎，对，有直接的关系。
1: 博物馆内这些处于显著位置的文物是金代的铁制耕犁，虽历经近千年，仍散发着金属特有的冷峻光芒。透过斑斑锈迹，我们依稀可以听到女真祖先们劳作耕种时的号子，看到他们收获粮食时幸福满足的笑容。
0: 因为他接触农工，他就接触了铁，接触了铁，在古代社会
1: 使用，对于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有着非凡的意义。稍后请马金帝国的早期都城。这座被称为金上京的都城，历经四代皇帝，作为金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达38年之久，规模宏伟，雄浑壮观。虽经800余年的风雨波蚀和战争破坏，所存城垣仍高高耸立，犹如一条巨龙与田野边缘延向远方。金上京都城仿照北宋都城的规模建筑，城市布局与当时的汴京基本相同，由毗连的南北二城和皇城组成。直到今天，皇城内的大殿遗址依然清晰可见。
0: 那么我们来到了呢，就是皇城的第一大殿。我们现在这是个中轴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正好是中轴线的正中，哎，正中呢就是依着这个中轴线建的殿，这是第一大殿，而且也是最大的一个殿。完了依次呢，那边还有四个，同共是五个殿子。那么这个殿子主要是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国庆，接待外国的使臣，就是重大的国俗的这个庆祝活动在这个殿，哎，完了皇上办公的殿应该是

0: 呢？
1: 相传大金帝国的金熙宗在位时，他一道鼻祖萧抱真在上京汝峰山，也就是今天阿城的松峰山建立道观，炼丹为人治病，深受熙宗皇帝厚爱。为报皇恩，萧抱真在今天酒厂所在的玉泉镇为皇帝建立皇家酒坊，并把金代酿酒技术从传统的温水法提升为蒸馏法，用炼丹时的蒸馏技术提升了白酒的纯度，完成了中国古代酿酒史上的一大飞跃。
2: 道教嘛，它叫炼丹嘛，哎，它就通过炼丹那个证，五谷杂粮都搁里了嘛，就出来了酒。那么这个酒它和中原的酒就不一样了，因为它这属于炼丹这个过程过来的，就是蒸馏酒嘛，蒸馏酒的度数高，纯。哎，这是北方酒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蒸馏酒啊，就是它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地区是中国蒸馏酒的发源地之一。
1: 正因如此，玉泉镇成为了蒸馏酒的发祥地，玉泉酒厂也使得今天的我们得以用舌头品尝到过去大金国皇家御酒的味道。但大金帝国留给我们舌尖上的记忆，绝不仅仅只有美酒。位于哈尔滨阿城区的平山皇家鹿苑，是国家4A 级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也是全国最早最大的半散放式养鹿场。800多年前，这片土地就是大金国帝王将相的皇家狩猎场，旌旗伞盖、张弓挟箭、跃马扬鞭等场景都曾在这里一一上演。如今这里栖息繁衍着1000多头的鹿群，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也使这里成为了飞禽走兽的天堂。上午10点是给鹿群喂食的时间，作为满族八大碗是满族宴礼宴请贵宾的精华。昭苏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马产业发展，着力构建一河两翼两园一环全域的马产业发展格局。始建于1956年的昭苏马场经过改造，在马场园区建设了国家4A 级景区天马旅游文化产业园，成功举办了历届天马国际旅游节、中国马术耐力赛、中国速度赛马巡回赛、中国马会国家仪仗马杯速度赛马等国内顶级赛事120余场次。近年来，昭苏县还选派马匹及骑手参加全国各地马术赛事，累计荣获奖牌1000余枚。中午10分，昭苏县天马文化产业园马术总教练乌特巴伊尔和队员们正在室内马术馆对几匹马进行着技巧训练。作为在昭苏草原上成长起来的蒙古族骑手，乌特巴伊尔在18年的马术教练生涯中接触过国内外的很多马种，但是对于昭苏的伊犁马，乌特巴伊尔却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
3: 伊犁马的特点就是它耐寒耐劳，它的适应的范围广吧，耐力相当好，

0: 只有在非洲，在马拉维湖，你可以看到那种用嘴巴来孵化幼鱼的词调。
1: 所以我们从这个李柳老师，嘴里听到的是一个慈父慈母的形象。然后
2: different species, including the birds, so it would indeed that's the mystery about it, that it will react to certain formations in the clouds to tell you that the weather is changing and you may be having rain.
1: 我们刚才了解了马拉维的鱼和鸟，记住了它们的模样。其实我们现在啊，记录的方式还是有很多种多样的，有文字的，有图画的，有视频的。那这是我们现代人记录这个世界的一些方式。那么在遥远的古代，那人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看到这个岩画的技艺还挺精湛的哦，所以想请大使阁下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在马拉维的哪里会有这样一个很神奇的岩画呢？
2: This is the rock art found in the Chongoni area. Chongoni is about 80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Lilongwe, which is the capital city of Malawi, and it's near Bedza, which is again a town 60 kilometers or 60 to 80 kilometers from Lilongwe, which is the capital city. Now, Chongoni rock art.Is quite famous. It's famous because it has 127 sites, making it one of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s in Central Africa. We're done by two.
3: 唯一实现经济林、生态林双覆盖的县域，沟深、谷幽、林密、地绝。清风入林，水静山幽，鸟语婉转间，人心也变得安宁清静。中阳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大县，有煤、铁、铝、矾、土、石英等20多种矿产资源。中阳核桃、黑木耳等多种名优特产品资源，更有100多种中药材资源。秉持生态立县、产业富农的理念，今日中阳正在成为一个多元繁荣的现代化县域。中阳煤炭探明储量50亿吨，产能2460万吨，以储量大、品质优、煤层浅而著称全国。中阳钢铁驰名三晋，素有十里钢城。今日中阳正以蝶变的速度日新月异。中阳北方绿海，吕梁福地，如画田园，引人流连，碧水青山，安放身心，多元产业助力腾飞，良性环境，兴业安居。吕梁中阳，清凉山水，沃土热肠，等您来访。接下来请跟随无人机，一起在空中俯瞰这座幸福之城吧。

离石，古称石洲城。相传古脊山下，远古时候一颗陨石自天而降，寰宇震动，赤焰冲天。周围的人们因崇拜神石而聚落城邦，最终有了城池。

0: 是吕梁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群山环抱、绿水蒸流的一座现代化山中小城。离石处吕梁山中段，鄂秦晋交通要冲，是连接中西部的重要中枢。城区距吕梁机场25公里，距省会太原189公里。307、209国道交汇市区，青银高速、太中银山水行胜，寻幽访胜，踏花问道，触摸历史，叩问山水。在离石，你可以感受时光之美，也可以感受山川之盛。九凤山上云垂烟接，杂树交阴，白马仙洞深藏于此，引人遐想的美丽传说世代流传。华北第二大草原西华镇草原铺展于云顶山上，奇花异草泉水中涌，塞外风流尽收眼底。大东沟千年原始森林，参天白桦耸入天际，溪水淙淙，空灵鸟啼。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人们提供了与自然肌肤相亲的天赐妙地。屋檐山古刹传中韵，宝峰山深松藏古迹。77.76万亩天然林地，71.7万亩天然草场，74.69%的林草覆盖率，让离石成了一处名副其实的人间花园、绿色宝地。离石资源富集，煤、铁、铜、铝土、铝锌、石棉、高铝粘土等十几种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王营庄乡村振兴示范区内，美食街的特色美食引人垂，
1: 而谦卑的旅程，进入到人类生存的另一个层次，达到更高的心灵境界，启发我们知道为何而生活，应当如何去生活。
2: 打开人的应当，看到序言中有提到，这本书是他经过十多年的阅读与思考，从而精心打造完成的作品。那么是怎样一个契机让他想要去写这本书呢？他的心路历程又是如何的呢？
3: 很难说是一个精心打造了，其实是一个生命里的一种，就是很一种引导，我认为是有一种恩典的引导啊，让我进入这本书的写作。奇迹呢，就是我的生命的话，就是我生于1956年，然后经历了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啊，最后也没读完高中以后也没法上大学，就回乡了。然后但是邓小平上改革开放，把我打捞上来，然后去读了大学和研究生。这样因为我写的文章呢，我进了中央农研室，当时一个做政策研究的这样一个智库机构，那写中央一号文件，然后就是做农村改革的那些政策又在哪里。那人生命的意义是超越人的个人的，肯定是个公共，但是这个公共又是谁，他的代表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公共和那个公共有如此大的不同。这样的话，这些生命经历可以说让我在完成这个书的过程里边获得了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勇气。
2: 他的这本书命名为《人的应当》，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和原因呢？
3: 我在所有的现在的翻开这些历史学

0: 作为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非常具有代表性。
1: 您看啊，我们现在都有精密的仪器了，那二十四节气对于指导现在的气象还有具体的意义吗？
0: 当然是有意义的。二十四节气只是提供一个大概的一个气候变化特征，那么我们精密仪器呢，主要是针对小时级、分钟级的一个精确的数据，
1: 这样就更准确了。
0: 是的
1: 啊，比如说我们节气当
2: 国历这个二十四节气，所称是就是第五大华明。我们淮南子里面也首选就是对二十四节气有一个完整的总结，对我们就是指导这个农业生产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那您知道的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个农谚啊有哪些？
2: 农谚称作俗语了，通过这个口语相传，各地有各地的农
3: 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是上古先民顺应农时，通过观察天体运行，认知一岁中时候、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让我们在时间的味蕾中体悟自然的恩赐。
1: 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中国烹饪大师张世宏老师的豆腐小院，一起来看看张老师啊在忙什么呢。张老师，
4: 哎，
1: 忙什么呢？

0: 真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张老师。
1: 今天我来挑战一下24节气菜。我们淮南呀，不仅有豆腐宴，今天还要请大家品尝一下节气美食。
0: 淮南是豆腐的发源地，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
2: 滑雪历史研究专家学者联名发表2015阿勒泰宣言，就中国新疆阿勒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古老滑雪地域达成共识。
3: 他们有的这个雪板呢进入到博物馆了，有的是挂在大宾馆的墙上，但是民众当中没有滑的了，唯独阿勒泰。国外的专家他来阿勒泰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会后他对我说，是吧，我真是没有想到现在地球上还有像阿勒泰这样的古老的滑雪板。我来的时候半信半疑，我走的时候坚信不疑。
2: 时光在敦德布拉克的岩画上流淌万年，当年刻在石头上的滑雪板至今依然在今天阿勒泰人的冬天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滑雪也变成了这片土地最鲜明的印记之一。因滑雪闻名于世的阿勒泰，大街小巷都能看见一个踩着滑雪板的奇特小

0: 发展而不断升级扩展。
1: 好，李队长，我们现在
2: 要
1: 拿碳钢，我们先测一下，
2: 测一下雪层的深度。
0: 在吉克普林雪场的一处坡面，阿纳泰雪崩研究与教育组织的领队小羚羊正和雪场救援队成员一起进行雪层检测，为了整个雪季的安全保障做数据采集和分析。雪地救援和雪崩研究是阿纳泰冰雪产业发展前行中的重要一环，这种前瞻性研究预防与救援技术深度结合，同步升级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走在前沿，也让阿纳泰成了最安全的滑雪圣地。
1: ARE 本身跟雪场巡逻队呢，就是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人员的培训，比如说巡逻队员我们在一起，然后这边的导师会教大家如何去，比如说雪层分析，然后观测一些雪崩的成因，然后也会去练习使用雪崩三件套去救援，然后巡逻队可能要求更高，然后要搜多点的一个雪崩掩埋的情况，要多点进行救援，使用专业的装备。
0: 雪场冰雪运动的火爆发展带动的是冰雪产业的全面升级，在阿勒泰一线冰雪运动品牌遍布各大雪场，高品质的餐饮、酒店、酒吧、咖啡厅应有尽有。
3: 一线品牌的雪具店仅在将军山的两个服务区我们就达到了12家，而且基本上都是这个你像这个亚马逊的直营店啊，迪桑特的品牌形象店，酒店现在你看万达的万华的雅朵丽峰，还有一些酒店比如希尔顿洲际，我们都在洽谈当中。
0: 2024年1月19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四国运动员参加的首届环阿尔泰山冬季运动会在将军山雪场盛大开幕。接下来的3天里，来自4个国家的36名运动员将在阿勒泰地区进行12场激烈的冰雪角逐。阿勒泰，一个因冰雪运动被点燃的城市，滑雪之外还在盛开着怎样的故事？行走、穿越、凝视，诗意的栖居

0: 一弯长相晚，
1: 明月共潮生。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good evening.
0: 欢迎大家来到一弯明月共潮生第四届

0: 跨国中秋晚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婉欣。
1: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孟琪。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4th transnational Mid-Autumn Festival Gala. I'm tonight's hostess 孟琪。
0: 万里无云尽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
1: 中国与东盟一湾相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情谊如同奔腾不息的拥江，一路向海，从无止息。
0: 朋友们，今天我们将会共同仰望同一轮明月。

0: 据我所知呢，这鼓啊不仅是中国传统的打击乐器，而且也是世界各地文化和传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
1: 嗯，没错，比如说在考古当中呢，其实啊东盟各国都发现了铜鼓，
0: 真是太奇妙了啊，不同的文化相逢相知，碰撞出了非常绚丽的火花。
1: 是的，也正如此时此刻啊，我们虽然是短暂的相聚在这儿，但是却能够感受到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刚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又动听。
1: 是的，
0: 不知有没有发现咱们现场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全都跟着摇摆起来了。
1: 我也是年轻的朋友，我也在摇摆。
0: 是吧，我们一起在摇摆。
1: 今晚的好歌不只有一首，有很多很多首，而且来自东盟国家的朋友们也带来了他们的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佳问，有请。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佳问，那目前呢是在广西艺术学院念的这个研究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中秋快乐。所以

0: 目之所及，华夏之兴盛前所未有啊。
1: 先生，您这身打扮是要去 cosplay 吗？
0: 扣丝什么？
1: 就是化妆、服装、装扮成动漫、游戏或者是剧里的人，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啊，可是非常的盛行。
0: 我这越听越糊涂了，那我看姑娘这身装扮也是去扣丝的。
1: 我呀，正要去以歌会友，庆祝中秋呢。
0: 哦，那我可要洗耳恭听了。
1: 那就让我们为先生您唱上两曲。

0: 着世界茉莉花都的美誉。据说呢，全球有十朵茉莉花，其中六朵呢就来自于衡州市，那真的是一城茉莉香飘世界呀。
1: 是的，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宋唐演艺带来的舞蹈《茉莉花》。

0: 但有人却在家门前铸造着自己的净土。在距离阿勒泰市区不到5公里的村庄里，藏着一座解忧牧场。作家小七亲手创造了这方小小的天地。
1: 可能我收东西几千件吧，上万件都有了吧。在这里可以了解游牧民族吃穿住行娱乐所有的生产生活方面的文化都可以了解到。
0: 解忧牧场的另一个名字是游牧非遗老院子，里面存放陈列着小七用15年的时间收集到的哈萨克族传统游牧生活中的各种老物件。小七是汉族人，但却对游牧民族的一切深深的着迷。
1: 因为这个游牧文化，它是一个马背上的文化，它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一年四季转场，它能承载的就是马背或者骆驼背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的大小，它是有限的。
0: 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阿勒泰的草场和雪山亘古如斯，牧民和牛羊的关系千年不变，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却随着时代的发展快速改变。敏感的小七发现，小时候令他深感眷恋的许多事物都随着时代的改变慢慢消失了。他的心里升起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他要做点什么留住历史的涓滴光点。
1: 当我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周围也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

0: 到了30多岁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去做了。
1: 从此，小七放弃了原有的工作，转身来到乡村，开始了他收集旧时光的生活。方圆60公里的草原上，遍布着形状各异的石头。这些石头或雄伟俊秀，或玲珑可爱，形态和风格各异的石头铺展在辽阔的草原间，犹如一座神秘的石头城堡，因此人们叫它草原石城。七月的草原遍地花开，石头与石头之间是一片浪漫花海。

0: 的爱人叫什么？
1: 伯伯的爱人叫伯母。
0: 叔叔的爱人叫什么？

0: 什么？
1: 爸爸的爱人叫妈妈。
2: 真聪明啊，
3: 真可爱呀、啊！
4: 姑父姑父，我来考考你，我爸爸的妹妹叫什么？
5: 你爸爸的妹妹叫叫 darling。没想到中国的文化如此八的精神。
6: 这才到哪儿啊？今天是年三十儿，是合家团聚的日子。

0: 东部呢就是昌都的东部这一带，就是相声的疆域。
1: 但不解的是，一直以来在唐代以前的汉书里，有关象雄的记载却并不多见。古象雄是不是一处化外之地？难道它和中原地区真的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吗？这些疑问曾困扰了许多许多年，直到2006年5月的一天，这个千古之谜才偶尔被一辆货运卡车揭开。
2: 2006年定居村落的营建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就在那儿工程施工过程当中，这个东风卡车一开过去，重车一开过去，刚好就把这个一座墓葬的这个墓葬顶部就塌陷下去了。
3: 把这个车拖出来了以后，发现底下压了一个洞，而且下面呢有这种很典型的这个木质的结构。这个呢引起了这个当地政府、寺院和考古部门的注意，才开始了古尔贾木斯的这个墓地的挖掘工作，揭开了一个惊世之谜。
1: 在古入江寺的一座经堂里，人们可以见到这座古墓惊人的出土。眼前这些食物残渣经过化验是1800年前的茶叶，它的出土把西藏茶饮的历史顿时前移了500年，也彻底颠覆了藏史中关于吐蕃王朝时期茶叶才传入西藏的记载。
2: 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学界来讲的话，是完全就是冲破了我们过去的一种传统的认识。
1: 除了茶叶，最令人瞩目还有这块只有汉字的铭文织锦，丰富的动物图案中可以看到王、猴、羊等清晰的汉字。
2: 从这个相对偏僻偏远的这种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汉晋的一个织锦？当时我们也是很惊讶。
1: 阿里在1800年前的汉代就能喝到中原的茶叶，用上中原的织锦，这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古象雄偏僻封闭的认知。那么这些璀璨的中原文明是如何被传播到了象雄的呢？
4: 在
1: 吐蕃，进而影响了整个西藏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气质。
4: 中华文明本身是个多民族的文化传统，多民族不可能有同一个起源，但是后来是同一个多民族，是同一个国家。那么多民族文明、多民族传统有多种起源，多种起源，这个象雄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传统的远古起源之一。
1: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象雄各部族与吐

0: 这样的也激励我们自己哈、啊，让我们小朋友们呢每天都开心快乐。也祝
1: 带而来的新鲜空气让你活力十足，心旷神怡，还等什么？欢迎您来我们的森林城市五指山。
2: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是五指山市第一小学的校长，今天我代表我们全校的师生热诚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海南游玩，海南感受海南。海南不但有美丽的风景，还有红色的基因与传承。作为主人，我热诚地邀请你们参与我们的活动，深入我们的身边，把艺术传承给我们。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京韵京味，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粉的花香，所以就白天跟夏天都是蛮适合的。
1: 所以我就是想就是选一些香水，就是旁人就是
0: 抽到说，
1: 这
0: 哇
1: 这就是令到我就很令人注意啊。
0: 如果你想让人家容易注意到你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带沉香或者是檀香木，木调比较重一点，或者东方调比较重一点的东西。那所以这些香水会比较适合晚上用，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用。
1: 是不是其他顾客都是比较喜欢选花香啊果香？
0: 大部分人来说，他们都喜欢花香或者是柑橘香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两个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点香味，所以都是大部分人在比较喜欢。
1: 所以我选这个檀香的话，就会比较容易。
0: 会比较让人家容易注意到你。
2: Benny， 我想问下，有咩香水咧可以介绍？有啲你知我啲朋友个个都做 artist 啊，就做 model 啊，又化妆师啊，佢有 character， 有冇呢啲即系香水可以？
0: 如果你说 character， 你要有性格一点，比较神秘一点的话，我会建议带皮革的香水，因为皮革的香水
2: leather
0: 对 leather。比较 leathery 的香水，
1: 这成分。

潮流成就更美丽的人生，新款旗袍花样年华也能添上时尚感，最新做脸技术见证美容界走进皮秒年代，高级酒店房间体验与艺术同居，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吧。旗袍也可以成为潮流搭配， SDS Studio 最近正式跟本地旗袍品牌一鸣合作，一鸣品牌推出的旗袍系列，无论晚宴、派对、上班和休闲场合都可以穿上，让旗袍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0: 啊 ？Stella 喺度啊？
1: 佢落咗去喎，你唔攞旗袍啊？
0: 系啊，咁我就再嚟过啦。
1: 我帮你问一下啦。

0: Stella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穿旗袍呢？
1: 其實我自細咧，我就接觸到旗袍文化噶啦。咁因為我嫲嫲嗰年代咧，佢哋係著長衫噶，所以我就好有印象嘅嚇。咁同埋我大個之後咧，都好向往咧一啲旗袍可以新式化，係啦。
0: 那你是不是自小的时候就会穿这个旗袍呢？
1: 有啊有啊，因为我妈妈送了一套红色的旗袍给我，好记得的，我好喜欢那件旗袍衫。
0: 那就是春节的时候会穿，是不是？
1: 是啊，
0: 就新年的时候。
1: 是啊，新年啊，或者去饮宴啊，我都会穿那件旗袍。
0: 我知道你在很多场合都会穿这个旗袍，连这个跳舞的时候都会穿的，是不是呢？
1: 係啊係啊，本身我係一位跳舞導師嚟嘅，咁我都有帶領啲學生咧去表演嚇，咁我自己編嗰隻旗袍舞嘅。
0: 那跳舞的時候，那個旗袍會有特別剪裁嗎？
1: 我哋有選擇過，咁我哋就嗰啲裙腳唔會過咗個膝頭啦，咁會方便活動啲咯嚇，同埋有少少嘅開叉咁樣嘅。
0: 因為我現在穿起來就覺得這裡好緊，我就是在想怎麼去跳舞。
1: 咁我哋會揀啲一啲薄身啲嘅物料去做嚇，咁樣就活動得好啲，
0: 就是活動自如的感覺。
1: 係啊，
0: 那我知道你很愛旗袍，所以就開了這間賣旗袍的地方。
1: 係，
0: 那其他客人上來就是挑選旗袍咧，是為了出席什麼場合呢？
1: 通常我會問翻個客人，佢哋會出席咩場合先啊？咁有啲係婚嫁嘅，咁我會介紹一啲紅色啊、橙紅色呢方面嘅旗袍俾佢哋嚇，一個系列。
0: 那就是说这个旗袍可以天天都穿，就是一个日常的穿搭了，是不是？
1: 其实是的，我觉得穿旗袍没分日与夜的，即好像我这样，我日间我会穿一些薄身或者是鲜艳的颜色的旗袍，衬波鞋啊，衬凉鞋啊，我都会这样出街。如果夜晚呢，譬如我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我会选择一些bling bling 啊，啲闪石啊，修身一些的剪裁的旗袍，衬翻高踭鞋啊，看下去啊贵气少少。
0: 那这一季的旗袍其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2: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件旗袍有与众不同的感觉呢？它是用牛仔布造的，还是纽扣设计，非常的有时尚感。

0: 地名中呢，有确实存在这个长寿山、鹿轩山，还有寿星洞、寿星桥，还有这个寿星故事吧，流传着这个传说故事啊，也挺多的。
1: 在距县城约30公里的鹿泉山，绵延起伏数十公里，苍松翠柏交相辉映，是传说中老寿星得道成仙的地方。这座寿阳县域内最高的山峰，植被覆盖70%以上，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是寿阳境内最大的苗圃种植基地。站在山顶远眺，薄雾缭绕，层峦叠嶂，耳边山风呼啸，松涛阵阵。朝阳阁当作寿阳的象征，并赋予了许多美好的神话与传说。眼前的朝阳阁虽然已是近年仿制新修，但寿阳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却是真的。寿阳县域内存有大量精美的宋元建筑，就是不争的事实。武侠小说里傅青主出家的网红寺庙是一处怎样的独特存在？宋代建筑里的明代壁画描绘的神仙聚会，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殊胜场面？充满原始神秘的傩舞表演，讲述的是怎样一个远古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0: 在寿阳有一座寺庙，因为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傅青主出家修行的地方而广受追捧，成为网红寺庙。它就是五峰山龙泉寺。龙泉寺处于五峰山中心，建于唐宋年间，经历代重修，至明万历年间初具规模，普光寺。正殿为宋代早期建筑，东西配殿为明代建筑，其他建筑为清代建筑。
1: 它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建筑特点呢，就是正殿是宋代的结构建筑，那么它宋代结构建筑里面还有明代晚期的一基本完整的壁画。
0: 在普光寺的正殿内部，三面墙上均绘有带年款的壁画，年代是在崇祯七年清朝入关之前的1634年绘制。
1: 画的内容呢，实际上是佛教的水陆画，就是各路神仙三教九流去听佛祖讲法啊，甚至还包括一些囚犯，还有一些牛头马面啊，这个反映了这个佛教世界中人人可以成佛，大家都可以听法，反映了这个佛教这个意识当中啊，它是不排外的。
0: 在寿阳，用于讲故事的艺术瑰宝绝不仅仅是这宋代建筑里的明代壁画，还有堪称戏剧活化石的傩舞。马上就是播种的季节了，寿阳县平头镇沟北村的村民刘玉平和其他傩舞演员一起开始为一场盛大的傩舞。每逢周末，摄影家协会的李艳江就和其他影友相约来到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记录自己家乡的美景。寿阳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因其四面正方而得名，又因其主峰形似蝙蝠，且其峻凿书有神符大字，立石于方山，所以又叫神符山。山上绿树成荫，间杂金顶和灰顶寺庙掩映其中，幽静中带有神秘。方山上的寺院自唐代李氏皇族分支李通玄修道而兴，鼎盛于明清时期。昭化院占地为4000平方米，原为明代建筑，现为仿明清风格。

门外现存宋代石狮一对，造型古朴，构图洗练，形态独特。方山寺上寺为唐代风格建筑，是方山寺庙群核心建筑，青砖青瓦，石柱灰墙，斗拱木柱，粗犷厚重。这些无不吸引着李彦江和同伴频频按动快门，把醉人的美景凝固在画面里。如果说在方山看到的是福寿之乡的山川壮美，那么由萧河、白马河和向阳河汇聚而成的龙栖湖，展现给人们的就是寿阳柔软感性的一面。龙栖湖景区水域面积1000余亩，沿湖有18个水湾、3处湿地，湖心岛四面临水，景色宜人。景区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和风润爽。在这里，民俗和现代相得益彰，有标准客房和集装箱别墅及民宿。

0: 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就是物资是比较短缺的。那个时候呢，只要是你把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并且是消费者呢会排着队来要。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只要你把这个产能扩大，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冰箱的这个生产企业呢，都是这么认为，只要我把产能做到最大，我一定可以把市场占住。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以质量这个作为第一头等的大事，所以说呢，才在这个名牌的战略阶段呢，把这个海尔冰箱的这个品牌呢，在所有的消费者的心中真正树立起来了，就是打造了这么个冰箱的这个第一品牌的这么一个当时的美誉吧。
1: 这一阶段，海尔专心致志做冰箱，在管理、技术、人才、资金、企业文化方面有了可以移植的模式，这是海尔创立名牌的第一步。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一些企业兼并重组后无法持续下去，或认为应做专业化而不应进行多元化，海尔的创新

0: 了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经营，凭借优异的品质和不断的创新，海尔已打入世界家电王国日本和韩国市场，同时在东盟也取得消费者的青睐。海尔进入东南亚市场以来，一直从创造用户需求入手，持续推出差异化创新产品，并通过打造海尔特色的专业服务，逐步提升当地用户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海尔自从2002年正式进入泰国市场以来，一直致力于为泰国消费者提供 Tell Your Life 差异化产品解决方案，获得泰国用户喜爱。
1: 我们的品牌认知度呢，实际上来讲，原来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品牌的知名度呢每年都在20%到30%的速度在增长。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重点市场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包括我们在意大利市场上，那么我们的冰箱呢，我们的冷柜呢是这个获取了这个市场份额第一的这个佳绩，电视呢也是第四名。那么在德国市场呢，我们在三门及多门冰箱的市场份额呢达到了70%以上，这个因为我们是独创的一个新的蛋糕在这里边。
0: 对于海尔集团来说，海外市场的成功还受益于他们达到了进口国认证部门对其生产工艺和产品的要求。他们的产品已经通过了欧洲 CE 标志、美国 UL、 加拿大 CSA、 德国 DE 和 GS、 日本 S 标志、澳大利亚 SAA 和沙特阿拉伯的 AS3 的认可，使得海尔产品得以十分顺利地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市场。海尔这一品牌已经享誉全球。
2: 家电产品呢，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但是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呢？那个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就刚才我说的，从互联性，从它的这个智能化，从它的这种平台化，或者甚至生态圈的这种发展趋势来看的话，你很难就说未来100年，甚至不用说100年，因为现在时代是互联网时代，确实发展速度太快，可能5年10年以后，你看你所说的家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生态圈或者一种什么东西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再来看的话，那不是说有没有百年的这个家电老店的问题，而是说你能不能够不断的在这种凤凰涅槃中，然后来找到你的新生，然后从而实现永生的这个过程了。其实我们也在追求这个过程。
0: 海尔的全球化不仅是产品的全球化，更是产业链的全球化，这确保其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并不断提升竞争力。据悉，海尔已在欧美亚等地区建立起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三位一体本土化运营模式，具备了快速准确把握不同地区消费需求的能力。同时，海尔在中亚澳欧美成立了5大研发中心，成为全球技术资源整合最迅速的企业。在此基础上，海尔将世界作为实验室进行开放式创新研发，引领了行业趋势。
3: 应该说这个海尔是中国家电的一个传奇啊。对于像海尔这样的品牌呢，我们不能再用当下的眼光做一个简单的判断。首先从它的发展历史来讲，海尔是非常成功的。海尔过去只是做冰箱，对吧？通过它砸冰箱的故事啊等等，把这个品牌开始进行传播。后来又从冰箱然后做到这个空调啊，做到其他的家电产品，啊，一度他们是中国的家电的第一品牌。另外非常有特点的是，我们讲产品是由三重属性组成的。第一重属性是核心产品，就是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他想获得的利益。第二个是实体产品，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产品，包括它的包装价格，这是你看到的。第三是周边产品，也就是说我购买这个产品所获得的全部的附加服务。那么你会注意到海尔在过去的这个10年20年里面，它实际上引发了一个潮流。什么潮流？就是服务的潮流。他们是服务做得最好的一家家电企业，而他们的服务文化实际上也影响到我们很多其他品牌他们的企业的营销，所以它一直是这样，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企业。那么今天有人讲说海尔说不如以前了，这个很难，因为这个时代的大潮一浪接一浪的，对吧？啊，从传统经济到新经济，对吧？像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不能用一个停滞的眼光看待一个

0: 巨型企业，对吧？他们还在发展当中，未来怎样，这是要靠海尔自己去努力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海尔，海尔的品牌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1: 就海尔这个品牌值得中国企业借鉴的呢，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它是为了解决质量问题而培育的品牌，它的出生和别的品牌不一样。好多品牌的出生是为了解决市场问题，它是为了解决内部的质量问题而诞生的品牌。所以说海尔的品牌为什么让管理学界和市场营销界这么费解，是吧？这是第一个奥妙。第二个呢，就在海尔这个品牌下边，它渗透的背后是管理品牌。那么和当今的未来的一个品牌发展，第三个呢，就海尔这个品牌，就家电业没有百年品牌。第一个最著名的家电品牌呢，是啊，GE家电品牌。结果GE拥有家电品牌是20几年，后来他就最后反正最后一个退出也就40年，但主导上来讲GE。结果GE退出家电，缔造了索尼和松下。结果现在索尼、松下、东芝开始向更高产业级别退出生成长了，包括三洋就让给了中国的一些部分的企业，是吧？导致了我们有中国有了所谓的家电品牌。
2: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和中国的认识呢，是始于海尔。啊，你如果问很多这个美国消费者啊，你们啊最认识的中国的品牌之一的话，常常这个海尔被提到这个话题中来。啊，也就是说什么呢？海尔啊，不仅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其实在美国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这一点呢，就是说啊，我们也看出一些的中国元素方面呢，啊，就是海尔进入美国市场还有世界市场呢比较早，啊，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品牌之一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呢，海尔呢，它也是非常注重质量，因为我们啊，中国的产品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啊低价位，同时呢低质量的这样一个产品形象。但是呢，海尔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做法，比如说他在德国的时候，起初进入德国市场的时候，他曾经啊叫25个这个经销商过来，然后来看他的产品，把他的产品跟其他的德国的同类的产品，把他这个牌子都撕掉啊，大家不知道谁是谁的产品。在这种情况底下，结果经销商还是选择了这个海尔的产品，就表明他的产品可以跟德国的产品媲美。那么从这样的做法可以看得出，这个海尔呢，它这个企业呢还是有一个中国的元素，就是敢于去拼，敢于去像我们的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健将，在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比赛当中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啊。所以这个海尔这个企业呢，它有一种顽强的这种精神，还有个极大的生命力啊，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3: 三人成众，三口为品。品牌的成功取决于用户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对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中国品牌有巨大的潜力进行突破。这一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欧盟前主席普罗德则认为，海尔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领先于欧洲的家电企业，真正地展现了中国创造的力量。一个中国的民族企业以自己卓越的业绩征服了世界。创业纷纷饭，感谢您的收看。

逶迤东来的伊犁河，用巍峨天山的雪水滋润出草原的辽阔，河水的蜿蜒，云山的挺拔，河谷的富美，正是有了伊犁河的滋养，才让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有了天山诗岛的美誉，并在新疆大地脱颖而出。那么当季节的轮转来到冬季，褪去了绚烂色彩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又会有着怎样的精彩？揽胜神州，冬归伊犁，冰雪友情正在播出。清晨，伊犁河一如往常静静地流淌，朝阳的霞光下，河水在用最后的一丝温暖化作飘渺的雾气，装点着寒冷的空气与大地。随着逆河谷而上的大西洋水汽的到来，伊犁冬季的第一朵雪花开始静静飘落，只让无边的白与黑在静谧中将大地渲染成水墨画卷。那么冬季的伊犁真的只有寂静吗？

让大家伙品尝，这就是传统的佐和木巴斯，一起尝东仔之鲜。伊犁州自然天赋异禀，出产众多优质的农牧产品。这里不仅有着各种鲜美的肉类，还有着利用天山冷水资源养殖出的多种冷水鱼类，等待着激活你的味蕾。在尼勒克县的天山深处，冰山上融化的雪水在这里汇聚为清澈的湖泊，水质纯净冷凉，含氧量丰富，养殖环境十分优越。早在上世纪70年代，伊犁地区就开始有养殖虹鳟的记载，至今已有40多年的养殖历史。近年来，伊犁州不断加大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开发力度，尼勒克县抓住这一契机，吸引外来投资，成立了三文鱼养殖基地。这里有经过改良的三倍体虹鳟鱼，鱼卵由丹麦进口，在这里的繁育中心进行孵化后，孵出的鱼苗需要经过育苗场、孵化场各5个月的培养，再在成鱼养殖区经过18到20个月的养殖，到达成熟期后开始捕捞。与普通的虹鳟鱼相比，三倍体虹鳟生长速度更快，口味更加肥美。目前尼勒克县出产的三文鱼和虹鳟鱼产品已经上架国内多家超市和生鲜平台，同时出口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尼勒克县的三文鱼，贡留县的鲟鱼，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的稻田小龙虾、螃蟹，不仅让天山狮岛的称谓更加名副其实，也让原本就独具特色的各种民族美食更加丰富多彩。冬季，为了庆祝丰收，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科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民族还将举行一项传统

0: 我把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包括这种生命，都奉献了他所要追求的这种事业。
1: 当年他是为了人牺牲了自己，而今天他的后代。

0: 一，受左倾路线打击的干部和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当时被撤掉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讲到，父亲这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非但他本人不屈服，周围的人也对此看不惯，贺昌就对父亲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把父亲要到总政来当秘书长，以解脱他的困境，争取邓小平来总政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贺昌先是去了中央红色医院，征得了王稼祥的同意，王稼祥让贺昌给苏区中央局打报告，正式提出了申请。之后在贺昌的催促下，王稼祥给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区电话，最终收到了肯定的答复。
1: 贺昌呢，还是把邓小平主动的调到这个总政治部，担任了秘书长，而且颁了红
2: 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3: 当夜幕降临，道路交通变得愈发复杂。除了城市主干道路会大量覆盖路灯之外，一些交叉路口、乡村路等路段很多都是灯光微弱，甚至一片漆黑。那么车灯是否智能，直接决定了行车的安全。
4: 我们的别克世纪的矩阵式大灯呢，它里面有7个 SLIM 模组，那这 SLIM 模组呢，每一个只有15×30毫米的大小，那也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它是最薄的垂直投影模组。
3: 矩阵式大灯简单理解就是由多个模组组成的照明单元，如同积木拼接一样，每个模块灯光可以实现单独的控制，因此它可以实现多光型、多区域、高精度照明。而别克世纪智能交互 LED 大灯配备90颗光源，打造了一个绝佳的日夜照明设计。
4: 城市照明的话，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整个道路的情
3: 对比的是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效果。比对之下不难看出，好的灯光效果可以还原物体本身的色彩，是更柔和的、均匀的。同样的理念也适用于汽车领域。为了提升灯光柔和度，在别克世纪的 LED 灯组内部就采用了 Avonic 光幕技术。 LED 光管中加入经特殊添加剂处理的丙烯酸聚合物片，其中包含大量纳米级弥散颗粒，再通过均匀分布，从而使光的透射率更高，不仅能提高光电转换率，还能解决灯光刺眼、光转换率低、散热难等问题，营造出更加柔和的光芒。

0: 数字化科技的迭代，让汽车设计师不再只专注灯光的实用性，而是深入思考灯光对于汽车艺术性的重要作用。它不只是一个品牌重要的形象标识，更以独特的光影魅力赋予了汽车生命的灵性。
1: 我们的灯语呢，配合我们光翼展翼大灯，我们把这灯语起名叫做飞檐水帘。这种灯光交互效果也表达出了一种礼仪感，那这种礼仪感其实灵感也来自于古人演奏乐曲，其实是一种很高的礼数，来用于表达对宾主的一种尊重。

日常用车的场景当中，如果充电不当、电池老化或者高温环境，都会造成隔膜的破损，引起短路。为最大程度上减少电芯短路而造成的影响，奥特能在电池包当中设置了多重防护。

个涂胶过程进行实时的监控，保证误差在正负0.1毫米之间。最后，所有完成涂胶合盖的电池包都要经过远超行业平均限值的整包气密性的检测，从而确保奥特能。

想要测试 MRC 磁浮悬挂系统的真实反应速度，就要用极端的方式。那么在专业车手眼中，凯迪拉克的优雅会不会在极限颠簸中一直在线？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对于日常驾驶来说，我们很少遇到极端的路况，都是一些细碎的小颠簸和坑洼路段。但这种路况下，对于一辆豪华品牌来说，隔音、滤震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坐在后排的家人或者朋友，能不能从容地在安静的空间里小歇一下，或者用电脑办公一下，都是评判底盘优劣的标准。

刚刚我体验了日常驾驶中 MRC 磁浮悬挂的表现，凯迪拉克的底盘确实没得说，那种稳健而又扎实的驾控感受，你绝对可以说这一底盘不输百万级。但毕竟我是专业赛车手，我要看看这辆车的底盘极限在哪儿。

0: 我现在是在一个模拟赛道的封闭场地，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底盘带给我们的扎实感是最明显的。下面我们就要在这段模拟路段测试一下这台凯迪拉克 CT6 在激烈驾驶时候带给我的感受如何。
1: 轻松地画好眼线，经过两次极限测试，凯迪拉克 MRC 磁浮悬挂系统在专业车手的眼中又。
2: 两位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0: 两位女士，感觉怎么样？
1: 太简单了，简单。
0: 我临时起意，我想把这个挑战再次的升级，有没有一心心跟我一起去？
2: 有。
0: Let's go。我们现在来到一条全新的颠簸路段，两位女士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

0: 这里都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在阅读中，他们得以解忧，得以忘记曾经的苦与痛。退休之后，赵湘琴不适应生活的变化，深陷在焦虑情绪中无法自拔，不愿意出门，不愿意接触人，
1: 一点自信都没有，认为自己就什么都不行了，也不愿意接触人。你想一天老在家待着，就自己在，你想看电视你都看不了，就是也不知道人电视里说的什么，也不想看，看了就烦。
2: 就上超市买一套东西，都感觉到特别紧张，就跟偷人家就似的，那种心情，就心眼蹦蹦蹦跳。
1: 跳了几年广场舞，后来这广场舞也不想跳了。读读书吧，好不容易也不伺候老父亲了，读读书也根本就读不了。
0: 陆庆红两口子几年前跟随女儿来到北京，成了身处异乡的老漂族。
3: 刚到北京的我，再大的这时间能量也就陪一个两个，你也不可能陪那么多老年人。首先见面先抱抱，给打打抱，然后手拉着手说，盯着他的眼睛跟他说，他那儿哭呢，你抱抱他，递个纸巾，不要多问，不要多说，就是一个倾听。哎呀，然后呢，回去自己每天有读书的习惯吗？读了很多书以后，我觉得还是让老人读书吧，读书是最长久的陪伴。
4: 山一程，水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们还是要与他告别。
1: 一开始我也不敢那个发言，不敢参加，后来听老师说没事儿，你来了啊，你可以不说话，你就在群里听，你听着大家说，你的心情就开朗，你没问题。这样，我说那就试试吧，这样试试。
0: 一次试试，赵湘琴开始参加起了活动。一次试试，赵湘琴收获了掌声。一次试试，赵湘琴重新拿起了书。
1: 老不是我老这样也不行啊。
5: 每次写作业，每次讲完一课以后都写作业，
1: 也能写东西了，写的反正虽然写的水平不高吧，但是都是我自己

0: 夜幕降临，位于告庄西双井的湄公河星光夜市灯火璀璨，游人如织。作为东南亚极具规模和特色的大型夜市，这里汇聚了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手工艺品及特色美食，浓郁的异域风情文化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忘返。自2013年10月1日开业至今，从最初只有100多个摊位，发展到现在已经拥有数千个摊位，客流量平均每天高达2-3万人，成功入选云南省首批夜间经济地标名单。
1: 那我们曼巴呢，作为就说是在夜市里面的一个酒吧，我们也想给客人带来就说是感受到这个异国风情的这样的味道和本土民族风情的味道，所以说我们改变以后，整个游客的反应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有些游客来到咱们告庄西双井，来到版纳，他来到我们曼巴，他3天的行程，也许他3天都会晚上回来我们曼巴来喝酒，来感受我们的这些演绎。
2: 我们的湄公河星光夜市啊，这个从2013年就开始做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夜间经济的一个品牌，到今年的话呢也是将近7-8年的时间，那就民间的很多贸易，就有东南亚各国的手工艺品啊，各国美食，它在这个空间都是有展示和体验的，以及我们每年春节做的傣乐文化节啊，傣乐的话呢是我们傣族人民的一个支系啊，它跟周边几个国家有一些民族文化的一个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文化活动也有各个方面的一些展示和链接，所以的话呢在来到告庄啊，大家就感觉还是有一点小东南亚的感觉，一个是它的建筑啊，一个是它的各种节假日，还有包括它的商品购物，都能体现到以周边几个国家的一个联系。
0: 在湄公河星光夜市经营泰国美食的小雨来自泰国清迈府，在西双版纳做生意的这些年，不仅挣到了钱，还找了个西双版纳老公。
3: จริงๆเก้าจอมก็เหมือนเผยแพร่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คนที่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ส่วนใหญ่ก็เป็นคนที่นี่ขายใช่ไหมคะแล้วก็เหมือนเป็นไทลื้อเป็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บอกว่าต้องเพิ่มแบบนี้นะแบบนี้นะแล้วคือเราก็ได้ฟังเขาเงี้ยค่ะถ้ามีเพลงเหนือเหมือนเพลงที่เขาฟ้อนและที่เขาลำอย่างนั้นอ่ะจะเหมือนมากบางวันข้างบนเขามีเปิดเงี้ยค่ะก็เหมือนอยู่เชียงใหม่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อยู่ค่ะคล้ายๆมีความคล้ายแต่ว่าก็จะมีเขาเรียกว่าอะไรอ่ะถ้าเป็นภาษาเหนือเขาจะภาษากลางเขาเรียกกินไอก็คือ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รู้สึกว่าเหมือนอยู่ภาคเหนืออยู่เงี้ยค่ะแต่ว่าก็จะมีของที่นี่ชอบ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จอคนเยอะดีคือคนมีหลายแบบเนาะคนนี้มาชอบของเราแบบนี้อะไรเงี้ยบางคนเขาบางทีเขามากินของเราแล้วก็
0: 璀璨的湄公河星光夜市，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故事，他们在这里交流成长，看见更大的世界，看见更远的未来。位于西双版纳森林公园中的湄公河水底世界，是以湄公河水生动物和热带雨林为核心打造的虚拟全景沉浸式水族馆，也是中国首家湄公河流域淡水鱼类水族馆。走进这里，仿佛进入了一段湄公河精灵梦王国的神奇之旅。中缅两国比江而居，一座关雷港运送着货物，传递着信息，一座国门小学酝酿着情感，培育着梦想。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活力的边疆，上集。

0: 窝陆地相连，是中南半岛腹地和东南亚各国从湄公河进入我国的第一码头，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民众间的理解，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心怀敬畏自然的理念，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书写了熠熠生辉的绿色传奇。在走向未来的路上，他们将更加懂得创新、协调、生态、共享，为保护这片生命的绿洲而不懈努力。西双版纳文化璀璨，魅力无限，内通外连，坦途通边，一路畅通的昆曼大通道，现代快捷的摩憨口岸，成为西双版纳与世界沟通的纽带。中老铁路的建设与运营，更是给这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希望。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活力的边疆，下集正在播出。
1: 有灵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
0: 这里是地球北回归线附近的一片绿洲，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理念，造就了一片令人向往的绿色秘境。这里是一个和谐团结的大家庭，人类文明的种子，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这里开出绚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里是连通东南亚的南大门，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携手同行，每每与共的故事在这里

0: 这位正在学习语言课的学生叫米娜，来自老挝，2018年9月份来到勐腊县职业高中学习。
1: 因为呢，我觉得有对中国有兴趣嘛，然后想读汉语，然后想读一些中国文化。
0: 应老挝北部四省要求，勐腊县职业中学从2001年起开始招收老挝籍学生，组织老挝学生参加中国汉语言水平考试，积极推荐老挝籍留学毕业生到国内省内高校深造，或到中国驻老挝企业工作。多年以来，到勐腊县职业高中学习的学生已经达2000多人。
2: 国家在实行现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是吧，包括这个我们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一个辐射中心啊，是在响应国家的一个大的背景下是吧，采取一个措施，去年七个班是452人，去年大概占到我们总共招生的60%。
0: 来到这里的老挝学生不仅可以学习知识，学校对他们的关心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的温暖。
1: 中国的老师呢，很好的对老挝的学生很好，很关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关心。
0: 如今随着西双版纳走向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勐腊县职业高中也在积极推动对外教育合作交流，努力把学校建设成面向东南亚的汉语培训学校和国际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2: 我们学校最主要是要打造一个中心两个学校，就是汉语培训中心啊，东盟教育培训中心，然后这个中心下面有两所学校，一个就是东盟教育培训这个汉语培训中心，一个呢就是面向东南亚的那个国际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啊，这两项加起来人数呢要达到2000人。
0: 这位静静躺着的病人叫坎宪，是一位来自老挝南塔省南塔县的病人，由于得了右侧腹股沟疝气，在老挝医治效果一直不好，于4月18日来到勐腊县人民医院就医。
3: 我的疝气痛了有6个来月，走路时候很痛，还会往下掉，病情越来越严重，因为老家那边手术跟不上，还有设备也跟不上，所以就来中国这边做手术，这边更安全更放心。
0: 多年来，中国与老挝在经济贸易、文化旅游、农业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进行着多领域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取得了

0: 当时最好成绩也是2016年投出来的，当时也就想着去拿冠军，就是最起码最次最次也是个前三名，银牌或者铜牌，但没想到最后拿第四名嘛。其实那一场比赛对我打击还是挺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回来之后就觉得，就是感觉好像对不起所有的人，然后那时候也不出房间，就在外边，然后就一直在房间里边，就是把自己憋在一个这个空间里头，就特别害怕见人，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就有点，还甚至有点抑郁。那时候就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运动？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冠军梦啊？
1: 带着里约奥运会屈居第四的遗憾，巩立姣迈入自己的第四个奥运周期。
0: 就是感觉不服，
1: 更追梦人致敬。
2: 书房就是一个世界，也是一方天地。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它位于欧洲的西南部，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温暖的港口。它曾经是大航海时代的霸主，水手的故乡。现在的它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在一起，美食文化有着独特之处，传统菜肴非常丰富，节庆活动层出不穷，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美食、美酒、美景，处处都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今天我们非常期待大使阁下的精彩讲述。相约世界书房，每一次走进都是全新的阅读。大家好，我是梅青，这里是梅青看世界。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有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之门。有请葡萄牙驻华大使阁下，有请。

0: 这些艾草幼苗不久后就会移植到新的艾草基地中。甘南区是传统中草药种植大县，也是广西中药材产业化发展十佳县，主要出产穿心莲、广藿香、艾草、天冬等多种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近年来，在港南区委区政府推动的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等中草药种植模式影响下，港南区已经形成完善的种植、收购和销售体系。然而，基础的种植并不能真正让港南中草药产业实现腾飞。
1: 下一步呢，还要重点要抓好这个深加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港南区的中药材啊往高质量这个方面来发展。
0: 眼前这个人叫冯德全，中药药理专业出身的他，不仅是贵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更是一位中草药种植专家。他回乡创业的时间并不长，此前他已经在国内知名的中药企业从业多年，对于中草药种植有着自己的见地。
2: 我们走过的一些安徽、河南、宁夏这边的地方嘛，是吧？都有一些地道的一些中药材，而且人家的这个产业模式的话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所以说，我们就回到家乡的话，就感觉到我们这地方很落后。我们落后的原因的话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产业它没有形成一个产业化，没有形成产业化的话，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整个经济价值的话都没有被充分利用出来嘛。
0: 看着家乡中草药产业大而不强的现状，也了解到港南区对中草药产业的优惠政策。2015年，冯德全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家，决心用自己的经验为家乡中草药产业开辟一番新天地。贵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车间里，艾草在工人和机械的配合下变成艾绒，又被他们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艾产品。除去传统的艾灸条，这里产出的艾灸贴、布艺艾绒产品以及艾草洗护产品都经过了市场的洗礼，拥有一大批忠实的消费者。
2: 公司发展壮大了之后的话，它对整个农业产业的话，它这个是带动的是比较大。收入的话，他们就有这个土地的租金，还有一个自己的话可以一个参与一个艾草的一个种植，还有一个他们是从我们这个种植基地的一个就业。
0: 从2015年创建德全中草药合作社起，到2020年贵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至今，这家企业已经实现年艾草加工量2.4万吨，

0: 家人，可能他又怀念你家的床睡的舒服，或者你家的浴缸泡的舒服，或者你家的茶好吃好喝，酒还有我们做的菜啊，农家菜啊，是吧？对，能吸引客人。给我们建好房子，又能又有收入，又有一个平台给朋友来玩，那是最理想的。
1: 我觉得很多人会很羡慕这种
0: 生活又自由。你们有个故居哦，就是唐代人故居，就是清朝的房子，是用青砖做的。
1: 哇，
0: 从这里走进去有一个头一个小时左右。
2: 哇，大一点呗嘛。这个是山地茶，跟野生茶不一样。下面的是山地茶。
0: 看你们了，走得到我们就坚持，应该得的，
1: 得的。
0: 到了，还不到一个小时。还有枪烟，你看那两个都是枪烟啊，打仗的枪烟啊。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是县城
2: 花市。哎呀，你见的这个花园这么美丽，就叫美丽花园了。那美丽花园也很通俗啊，那你家里也可以叫美丽花园了，是不是？2020年8月18号要开业了。前几天晚上我为这个名字我都睡不着了。就想起那苏小明的那首歌唱的，海浪你轻轻地吹，海风你轻轻地摇，就是这首歌让我想起来了海故里。我在北海，我所设计的东西都是大海的文化，每个人来到这里像回家的感觉，故里嘛，那就叫海故里吧。
1: 在这个村叫什么村？
2: 南万村。
1: 南万村。
2: 南万村最早叫孤立寨，香港话讲嘅系孤立，即系你唔好好读书咧，你以后长大咗之后咧就你做孤立啦，即系做苦力的意思。
1: 苦力。
2: 原来北海是没有什么人的，但是有船只过往，所以都有些人搬运啊，做苦力的在这里上下货。
1: 船工。
2: 啊，船工就是苦力工，慢慢的形成了孤立寨在这里。2017年春节的时候就找到这块地，才开始设计，因为很多都在脑海里面要呈现了，就慢慢的就先做设计图、效果图，然后慢慢的一边做一边改。为什么人家国外的能够一个庄园一个花园？能够做几百年，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都是用灵魂去做的，都是传承的，没有说我要赚多少钱去做的，只有这样的人才做下来了。这是栏杆，是不是每一个都要设计好啊？
1: 对啊，
2: 对不对？捆绑的
1: 方式
2: 成结，还有为什么用这些渔网来做帘幔呢？海上的一些劳作的东西，很多人拍照的时候它就是道具了吗？那以前我妈妈就是织网的，是吧？你可以告诉别人呢，他会联想到很多
1: 跟海有关的，
2: 跟海有。那我抓鱼以前我也会织这种网啊，它很多事情可以去做。说起编钟，这是我们乐器里面的比较最高境界的一个啊。
1: 9999遍叶子，
2: 是啊，
1: 长长久久，
2: 是。
1: 就陆总给大家的一个祝福。
2: 然后呢，我转多了一个孔，它就变成一个龟。
3: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文化修养，成就了他出类拔萃的全球视野。平等自由是他人文特色的体现。今天非常期待大使阁下的精彩讲述。 相约世界书

打造50亿级碳基新材料产业基地。与此同时，文水以金地煤焦、国金电力、金源煤化等企业为支撑，壮大煤、焦、电、化、建、运循环经济产业链，吸引更多企业合作共建。作为世界十大烈酒产区、吕梁产区核心区域的文水县，数不尽的酒文化为一代代文水酿酒人注入不竭精神动力。在文水县委县政府、文水县酒业协会的推动下，打造牛栏山二锅头基地以及吕农、兰花青、中福、汾河王等酒企产品，不仅行销全国，还开拓了海外市场，不断提升文水清香的知名度，将文水打造成20万吨全国清香型优质基酒生产基地。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城市，文水除了白酒产业，还有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刘胡兰镇肉牛专业镇建设为抓手，制定发展规划，推动肉牛产业提质增效，扩大吕梁肉牛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形成龙头加工企业验证。为了实现绿色养

0: 在吕梁、萧野这些区域呢，我们主要的产业就是煤、焦、铝、电、铁，就是这几大产业呢都是大宗物料。大宗物料就是原料进厂、产品出去，都是靠的汽车运输。但是我们现在发展氢能产业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应该就是在氢能在交通领域的应用。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发展氢能产业的应用市场。所以这一块呢，在山西或者在吕梁，在我们这个区域呢，就是应用场景比较，
1: 年角山羊啊。
2: 第一次我们见到它的时候呢，我首先反应是什么？它会不会有颈椎病？因为它的头上的角太大了，我就想它这个脖子受得了受不了。后来发现它不但没有颈椎病，而且年角山羊它非常灵活，它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事情。它能够在将近70度的这样的悬崖峭壁上面，它能够行走，它能够在非常陡峭的悬崖上面生活，而且没有什么敌害可以伤害它。好像除了雪豹，就很少有动物能在这个地方
3: 没有天敌了。
2: 对它，对它进行攻击，而且雪豹要攻击它也不容易，因为它有很强的抵抗力，它脚也很厉害。
3: 第一眼看到这个山羊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脚特别有意思，我给它起个外号叫麻花羊。它这个脚特别像麻花哈，作为国兽其实就是一个精神契合点，就是他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生命力的坚强和顽强，也象征着其实每一个巴基斯坦人也有这样的精神。
1: 对的，从精神上的高度契合。我还想请教一下大使阁下，那像这样的作为国兽的这个年角山羊，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保护措施呢？
4: In any year, not more than 2 or 3 licenses are given.But these licenses are very expensive, maybe more than $60,000-$70,000 one license. So this money is spent on the welfare of this, the habitat of these animals.
1: 非常感谢大使阁下。今天短暂的停留让我们领略了冰川之美。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路向东，感受巴基斯坦的灵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央大国巍巍华夏，华商硕果灿若星河。他们飘飞于红楼一梦，尽显宫娥粉黛，在香粉红唇和雕栏玉砌中又一次行吟。他们倾泻于皇天厚土，写天下归宗，在中华文明劲吹不息里举兴邦定国之志。看这华商文明的缔造者，以志焰旷野的独有霸气，感恩朝纲，让恒久弥新的山水云海勾勒出国画般唯美悠然的神韵。我诵古今风雅，有大国气象，无盛世芬芳，让一场富裕千年的芬芳之旅就此开启。